0: 做人，回忆快乐的恋爱你这怎么走，前我的家里养的有的点给我们拉到可以上来的得拉拉拉得拉拉拉。
1: You are in the mix with DJ Alchemist on Vibe FM 105.4.